0: Please hold on to your seats as a hilarity boost is on the way with the joke of the day we've prepared entitled A Delicious Journey.
1: A mom and her son were watching a movie set in a magical land when an enormous river of chocolate appeared.
2: Wouldn't that be amazing to see in real life?
3: Seeing it would be nice.
2: What could be better?
3: Sipping on it as I slide my way downstream.
4: And now we have a hotline in Mandarin Chinese with multiple language subtitles from Shiping in Pingtung, Taiwan, also known as Formosa.
5: 最敬爱的听波兔及热心满满的无上师电视台团队，您好。 感谢合一的三位至高大能者加持地球，让人类内在提升，感受到急需要从知识领域去转化人类的头脑，故我们成立环保团体NGO非政府组织，不断向台湾或福尔摩沙环境部及卫福部反映核心问题，指出饮食指南所称动物性食物是优质蛋白质的错误， 且吃动物族人肉文化是造成疾病、疫情、战争及气候变迁四大灾难主因，如赴英国图的真相。我们也在社区以世界会永续健康舒适志工团及协会讲师的名义，透过愿意帮忙的议员接洽社区，让我们去宣传以上的真相。但因为政府的政策转变太过缓慢， 以至于在社区的宣导显得吃力，急需要合一的三位至高大能者的加持。可喜的是，仍有一些人听到真相后觉醒而改变的，也让原已想要吃纯素或偶尔吃纯素者更有信心地增加吃纯素天数。我们也在课程中示范超慢跑环阳功， 让老人解决九成血液循环不通的老化问题，并最后分享最有力量的每日祈祷文及赠送祈祷文太阳能播放器优先给愿意吃纯素者。平均每个社区送出五个，至今达43场，已送出210个播放器，让各地社区受到更多上帝的加持， 让他们有更强信心一起吃纯素，拯救大环境。我们会再继续透过不同路径去向相关政府单位反映，并筹划透过国际组织去推动尊重弱势生命成为普世价值观新生活运动的国际联署案，达一定的联署数100万后，据已向联合国及各国领袖请求推动新生活运动及匡正该国饮食指南。